0: 手机里出什么事儿？
1: 喂，
0: 可以再联系一下贵阳军人。
1: 贵阳军人附近的地。
0: 对，请接麦声。
1: 六十三。
0: 再联系一下。
1: Dispatch Valley of Insulin, clear regions available. 1451.